捐献啊，但是那个钱是谁的啊？是他的。因此道士教我们说，我们信徒的一个点滴捐献，一块钱当一百块来珍惜，我们也不能这样杀鸡取卵，这是师父教给我们对一个金钱的一个。所以他讲，不知足人是虽富而贫，而知足的人是虽贫，虽然很贫穷，但是呢是很富有的，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贫穷的富贵者。好，那这我们昨天有讲说，我们对这个饮食就好像如风采蜜，只取其味但不损它的色香，就好像要量力，量力而行。好，我们看第四组，要精进，常行精进。他说因为懈怠堕落，这个常行，要常行精进才能够破烦恼，才能够摧伏四魔，出阴界狱。所以精进是降魔的根本。那看怎么办，凡夫是堕，是懈怠的，然后在生死轮回，菩萨是精进，精进才能够破烦恼。好，我们看怎么办呢？然后看，我觉得这个世间上有两个老师，那老师脾气很好，很有修为的，但是奇闻老师对学生打瞌睡，都东西方的两个圣人都不能接受。所以孔子说宰我昼勤，他有一个学生叫宰予，老师在上课他就当打瞌睡，孔子骂他骂得多惨，朽木不可雕也，你就像那个腐朽的树，再也没有办法雕出什么图案出来，粪土之墙不可污也，已经很烂的那个土墙壁再怎么涂抹都没有办法，惨不惨？打瞌睡而已。佛陀也是啊，欧罗利，佛陀的堂弟之一，七王子之一的欧罗利，有一天在上课，佛陀在开始，他就咚打瞌睡。你看佛陀骂得多厉害，唾唾如好睡，这么爱困，好像那个喇哇喇那个蚌壳螺丝蚌壳，你就藏在那里，你一睡多少年？一千年，不闻佛名字。吼，我发现孔子跟佛陀都对打瞌睡不能接受，我呢，我这点我还不错啊。我在大学教书，我只跟学生约法三章：第一个，上课不可以打手机；我说你们有我忙吗？我跟你们一样关机；第二个，不能讲话，你讲话影响老师上课，还有影响人家同学；第三，不可以吃东西。你给有些学生都八点没有人上课了，学生不选课了啦，他们就睡到九点十点，拎着一个豆浆、烧饼，哇，甚至面啊都出来了，一面吃。我说你那个味道太香，会影响我上课情绪。但是打瞌睡我可以容忍，我好像跟你们分析过，我记多年的观察，我说学生睡觉有几个姿态，最常看的是美人脱香腮，然后呢小鸡啄米，老师讲得好讲得好，然后观你独存就好耶好耶好耶，然后呢岳飞的仰天长啸，我就跟阿姆姑娘去闹掉哈。后来我学佛之后发现还有两个更厉害，就是沙弥，这个出家人入定，他就这样，他入定了，那有人在睡觉。还有一个更厉害，他叫佛眼视众生，他眼睛三分目。以前台湾不是有一个教育部长吗？国会不是咨询他吗？我有在睡觉吗？我没有啊，我眼睛没有闭啊。你看那个佛的眼睛有没有闭？他是三分目。然后这还不打紧哦，那玄奘厉害，他就拿着课本，课本还没有掉呢，他就拿。那我就说你一直给我这样拿，我就这样，他就偶尔翻一下。哦，太厉害了！我看到睡得那么熟，我就不忍心吵他啊。但是这个睡觉呢，你看我们睡觉，耳朵、眼睛什么都不用了嘛，是不是？它就是一个懈怠啊，它是精进的天敌。然后告诉我们有一种十种离睡的方法啊，有一部经呢叫《离睡经》，说莫行想，莫分别想，莫多分别。我们睡觉，所以一直想，一直想，想事情。人在睡觉，脑筋不断的动，那个什么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不断的动，能睡着吗？不能睡着啊。所以如所闻法，如所诵法，应当其诵。广为他说当念当行，然后呢有时候用冷水洗脸，然后洗脚，用凉手干嘛刷刷耳朵啊，或者是去外面进行走一走，然后意念啊，想想意念，或者是结痂复坐打坐一下，深呼吸。我以前也会这样，我要睡觉以前我们有一个打坐的习惯。那你当然可以有蒲团，你也可以把你的枕头

啊，你没有办法双腿，你就单盘也行。你如果单盘不行，我就那就深呼吸，深呼吸，深呼吸，然后让自己放慢下来，放空，放松。哎，当你睡意来的时候，我就把那个枕头一踢，就睡着了啊。所以应该蛮管用的啊。然后呢，他告诉我们10种的一个离睡的方法。

好，这里呢，佛陀在一部经，有一天佛陀在对大众说法，有一个年纪很大，像我这样叫长老的那个出家人，他就睡着了，本来应该盘腿是吧，腿就伸向佛陀了，那旁边有一个8岁的沙弥端坐在听法，佛陀就讲信念在前，佛陀说你们看我所谓的长老讲得多开明啊，我所谓的长老不一定就是出家人剃须，也不一定是年迟，就说长得很老的。所以假如说我们有时候在会不会倚老卖老嘛，会不会这样子倚老卖老，哦，我想当初我安怎安怎，年轻人就这表示你老了才会一直讲过去过去过去。所以他说所谓的长老不一定就是说现出家相，也不一定年纪很大叫长老。你看这个年轻的沙弥，他其实能够只要舍诸秽恶行的就叫做长老，就说他道德很清净，那个做人非常的祥和的。好，所以我今为长老未必先出家，他能够修习善本业，然后呢纵然有一个年少者，他只要诸根无漏缺，就是说他是非常完美的，他也可以叫长老。佛陀就对这个长老重新定义。所以我跟各位报告，不好意思，我还没60岁就被释放在长老院去了。我说，我有这么老吗？所以长老不见得长得很老。你看我们培和尚老不老？一点都不老。所以你不要说，哦，这长老一定很老。所以有的信徒会问我们说，师父啊，你的法名怎么称呼？哦，依师贝勒那一定很老了。哇，能自备的，哇，知者。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知不知，明不明，能不能，有没有，有没有的，有的没了就没了，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了。所以你要听到他的名字，不要看轻他们。这些年轻的，他也许他有他的密恨，未来都是佛门的龙象。这点我觉得很棒，就是说把这个所谓长老就重新定义。好，然后呢有一个比丘，有一个出家人在森林中打坐，坐坐坐坐坐坐，大概太疲劳就睡着了。有一个天神就跑到一个死人的骷髅里面，然后就跳起来，那个骷髅就在跳跳跳，把这个出家人吓坏。他说你看临终小沙门，就是你这个出家人怎么称懈怠呢，昼来若不畏，夜复如是来。你看你白天都这样懈怠，你晚上不就更糟糕吗？这个出家人就吓坏了，就但是呢实在太

0: 累了，中夜又睡着了，这个天神就变成十个头出来了，口中出火，牙爪如剑。这个出家就很害怕，就专精念法，后来证了证得阿罗汉。所以这些天神是不是也很辛苦，守着阳光，守着你，还要护住你们这些年轻的法王子啊，督促你们哦，一定要好好的修行啊。睡眠就好像毒蛇，因为我们人在睡眠的当中，就有些东西就空过了。那这里有一条，也不能都不睡呢。那你说好，那我现在都不睡觉，也不对。所以八正道里面有一个叫正精进，注意那个正字，精进还不对，要正精进。有人跟我说，有啊，我好精进哦，我已经三天三夜没睡觉，干嘛？打牌啊，打麻将。有没有人打麻将打到中风的？有。有没有跳舞？我们在念大学的时候，我们同学 Christmas 哦，他去跳舞。Christmas 结束之后回来，我看他花容惨淡，跳到那个嘿。所以很多事情是不是是要中道，就叫正精进。所以都不睡觉也不对，哦，太精进也不对，所以叫刚刚好啊。他说，但是你睡得太多，就好像烦恼的毒蛇睡在你的心啊，戒睡之因，因为睡眠叫烦恼。我们有时候把烦恼叫做睡眠烦恼啊，而且睡眠呢就像冤家贼寇，会盗你的功德，不知境界。睡眠呢就好像毒蛇居心，会啃掉那个视我慧命。睡眠呢慢慢在无明长夜当中不见诸佛，所以就要赞叹要精进。我这里先自我爆料一下，我有一次那个睡眠，所以这个睡眠睡觉的时候你心无杂念，虽然很短，是不是好像刹那永恒。我在中部做第一任住持的时候，我每次回去要跟信徒说法，就是我开始用闽南话说法，我们台语讲经，说完之后九点十点啊，信徒啊有的留下来，他来挂急诊。什么叫挂急诊？家庭有什么问题啦，夫妻问题啊，然后就问我。等到他们都回家，十点十一点，我洗个澡，再看个报纸。一点睡觉，我四点半要起床。四点半起床干嘛？做住持啊，我就炉香站，我在站在叫炉香，咋回到蒲团？展具住持的蒲团大不大？很大。我就南无香，我拜下，我睡着了，真的睡着了。香云盖菩萨摩诃萨摩，我起来了，在香云盖，南无香云盖的香，我又拜下，我又睡着了。但你要功力，你不能拜下去你就爬不起来，你不就穿帮了吗？就穿帮了。我真的跟各位报告，我真的这样香云盖三次，我睡了三次，好甜哦！因为心无杂念，我耳中有没有在听？我就香南无香云盖菩萨摩，我就爬起来了，都没人知道，只有今天你们知道。所以有的时候，人的睡眠要很长吗？不一定，你真的要熟睡，要熟睡。我再跟你们各位爆料一下我的事情。不好意思哈，但你不能常常这样。我就那么一次，出家快五十年，我就那么一次。我去受戒的时候呢，我刚刚出家嘛，佛光山下传三坛大戒，师父叫我先去受戒，回来我才能帮忙。我以为是沙弥尼首，就是班长啦。我说我排第一个，那我们要忏摩嘛，叮，拜下去，叮起来。印尼法师呢，跑去喝茶，就把引信交给我。我们都三点起床嘞，三点起来干嘛？唱那背那个楞严咒，楞严咒很难念啊，很难念啊。结果三点起床就要搞到晚上，哦，困不困？年轻啊，才二十几岁。我记得有一天我就叮，我倒下去睡着了。我叮的我吓坏了，说啊，糟糕！因为我睡着是所有人是不是都跟我睡下去了是吧？那突然感觉好像睡了一个多小时，我醒来才吓出一身冷汗，顶我赶快爬起来，那就赶快我就吓醒了，就顶过来。我下来就问那些戒修们说：“哎，我今天的引信速度敲得非常好，他们都跟我一样都睡着了，我开了可能。”所以睡觉不一定要很长，是没杂念。 没有杂念，真的那个叫做入三昧哦，三玛底的哎，但是这个不能经常这样，我也就是那么一次哦。所以那个在戒场里面倒下去睡着了，经常会有，就是说懈怠，就有人海呆嘛，无想要做工课哦，啊做啥就嫌腰疼啦，腰酸背痛等等，所以他说叫我们要精进，精进像什么？细水长流，小水。小水滴滴滴滴滴滴，能不能把大岩石穿透啊？哎，所以滴水穿石，所以就好像钻木取火，你钻木钻，它所以也会火星会冒出来。但是你如果懈怠，是绝井九仞就功亏一篑啊。所以精进很重要。所以这个很多事情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精进哈，精进开始啊。然后呢，他说就好像两个人。骑马，一个骑着快马，一个骑着很差劲的马，叫顿马。但是这个人虽然骑的是不好的马，但是他先发，以前发故，所以他慢慢跑，慢慢跑，是不是也可以到达目的地？这是不是像龟兔赛跑？是不是龟兔赛跑？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哈，就积累好。那精进呢，有哪些有些利益有没有看过哈？那有几种精进非常重要。我们要精进做什么？是精进打麻将吗？精进跳舞啊？精进干什么？不是，要精进多闻，听闻佛法，精进修持，精进乐说，精进正确的善行。什么乐说？你们今天去哪里啦？南台别院。你们最近去南台别院好忙哦。怎么忙？听师父们说法呀，讲得好不好？好极了，多好，都听不懂啊。就是去干嘛？做宣传啊，是不是乐说？所以很多人说啊，义工老师你很会说啊。 No， 我不觉得，我只是很爱说，我只是好说乐说。所以其实善说从哪里来？从乐说。你想华严宗第三祖法藏大师27岁开始讲华严经，讲到他60几岁往生，讲了几十遍还不会讲吗？那也太天才了。所以很多东西是不是熟能生巧？
1: 世界最大的涅槃企业
2: 研发出无人机进行物流配送，
1: 任务编号 S973， 因道路临时狭窄，无人机无法送达，请立即派人处理。
3: 这什么地址？根本找麻烦嘛！
4: 请问有人吗？
5: 有人在吗？有你们的包裹，
6: 真的是这里？
4: 总部打来催说，我们有件包裹还没送到。
7: 哎呀，你白痴啊！
4: 还说再不送，部门就真的不会有明天了。
8: 八戒。

0: 小包裹，我这么大的包还得了？
1: 让我们一起化朽为奇，神机再现，
2: 全路看阵。

0: 哎呀，小心包裹呀！
1: 狗？什么狗？没有，我们没有养狗。
2: 有一种叫世间的亲戚，世间亲戚，我修福，我来干嘛？扫地啊，做义工啊，那个去大寮里面啊，煮饭菜啊，啊，我来做香灯啊，是不是？那我来做交通组啊，我看我们了不起的金刚，修福亲戚，他勇猛亲戚要干嘛？来受三皈五戒，来受菩萨戒，来受八关斋戒。甚至呢，我对这个有漏及诸众生，我叫行依于果报哈，福行住处，这个叫什么？世间的亲近，还有叫出世间，我要来学佛啊，我要来做修这个四摄六度等等，还有。

两种精进，两种精进呢，叫一个叫正精进，自为法勤行精进，为他法勤行精进，为菩提勤行精进，就是说有一种邪精进啊。像有些外道哈，他们也很精进啊，但是学出来的东西就对人有害的，所以要告诉我们，所以叫自为法勤进，所以我要读诵书写十二部经为法，所以我诵经啊，我读经啊，我抄经啊，《华经》不是讲有五种法师吗？有没？我抄经是不是精进？是啊。然后我转化众生，我帮助人家，人家有烦恼，人家有碰到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我帮忙他令调伏。再来为修菩提，所以我为学菩提道，我修布施持戒，我多闻啊，我供养父母十长有德的人，我甚至修这个道场，书写十二部经，这个都叫为菩提要勤行精进啊。这精进有非常非常多的，我把比较精华的，这里有三种叫披甲精进啊，转身善法加恨精进，饶益有情精进。我记得我们那个佛雅舍利，佛子舍利要回送回西安的法门寺，各位还记得吗？大师就在高雄的那个体育场，是不是带着我们彻夜诵经啊？是不是？那就很像什么？哦，转身善法，加恨精进的。你们也是披甲，好像是打仗的人，我就不怕这个千军万马，非常非常的精进啊。好，我们再看十种精进，我们来看十种精进。第一个，不转精进，不舍精进，不染精进，不坏精进，不厌倦精进，广大精进，无边精进，猛力精进，无等等精进，救一切众生精进。哇，所以精进是不是很多种？你只要想啊，记不了这些名字没关系，你就一个什么精进就好哈。所以有的人，有的老菩萨他就是念佛。我们有一个老菩萨，他每天念十万遍的阿弥陀佛。那他碰到药师法会怎么办？他药师法会这段七天要念药师佛呀，他就先分期付款，他把这七天的七十万遍就在前一个礼拜后一个礼拜，然后原来是十万遍，就加两万两万两万，是不是？是不是很精进？哎，那你这个精进，首先再多不愁，不要给自己压力太大，你就先量力，循序已尽，循序已尽啊，是这样啊。来，我们看有两个精进，叫什么？身精进跟什么？心精进。有看到身的精进跟心的？我先讲一个故事。有一天，在一个森林里面，有个出家人在打坐，天魔的样子就扰乱这个出家人，让他噪音啊，哦，很多古怪的一些动作啊，这个出家人就忍无可忍，说你不要骚扰我，我就忍，你要不要放弃佛法做我的弟子，做我的魔王魔子魔孙？这出家人不生气啊，就一拳就把他打过去，手就被黏住了，说你看你要不要投降，我右手被你黏住，我还要拿一个左手，又黏住了，现在两只手是不是黏住了啊？怎么样，你要困兽犹斗吗？一只脚踢上去，现在是剩哪一只？剩下一次，对不对？怎样？要不要放弃 ？No， 第四脚又就踢上来，是不是整个人都黏住了？怎么样？还要那个吗？还要挣扎吗？头又撞进去，真叫五体投地。他说：“怎么样？你要做什么？”说：“我身体虽然被你困住了，但我的心还精进不已。”这个时候，这个天魔说：“如果你是这样，我对你一点办法都没有。”讲完，应声，这个手脚就掉下来。所以各位，我们有时候是不是身在精进，心有没有精进？所以才叫坐破蒲团不用功，人在这边，心不晓得跑到，有没有心？有没有在这里？有没有观自在？有没有观察自己在不在？在不在？在，很棒。所以我们叫做身心都精进，是不是？有的时候说我人虽然没到，像今天我虽然没办法，但是我的心什么？我心到了，心精进，所以叫身心精进。所以呢，他来做一个比较，心力的哈，身力的精进。所以，譬如说布施持戒，心呢就是忍辱禅定智慧，然后这个叫外。

爱世勤修，这个叫做内在的一个世筋，它是身是比较粗的筋筋，心呢是一个细的。那身的筋筋叫福德筋筋，心叫做什么？智慧。换句话说，身精进是从发心一直到修得无生法忍，那么从事中间生生未舍，我从来都没有放弃过。然后呢，心精进就更厉害了，我得无生忍，然后得法性身，这都是一些冥想。然后呢，身精进呢能够集中你的财富，集得财富以用布施，心呢用布施的功德，然后有一天能够成佛。然后这个身精进是行六度波罗蜜，以这个身身菩萨，就是有这个色身；心精进是法性身，但已经证得菩萨位的，一切法中皆能承办，身精进不惜生命。好，求一切禅定。好，我们看，我很想讲一个星云大师的六度波罗蜜，大师精进不精进？好精进，真的。他早期的时候一年绕地球两圈半，一年两圈半，非常非常精进。他一生主持的佛期不晓得多少次，他主持的药师期，他所做的一些事情太多了，非常非常精进。所以佛光山人精进不精进？佛光山没有一个懒惰的人，因为什么？在大庙睡觉不行，我们各位，所以在佛门时间非常充裕。我们一般社会上的，我十点起床干你什么事？我十点起床，我十点半再吃早餐，下午两点再吃午餐，再吃个下午茶，晚餐十点钟，可以不可以？可以啊。佛光山的人，以前我们是四点半起床。有一次佛光山第一次办万缘法会，不是万缘水陆哦，大佛落成，大佛你知道吗？大佛神啊，万缘法会。那当然很多的信徒来帮我们，来护持来赞助。然后呢，那个时候没有电脑的时代，师父就叫我们用一个榜呢，把这些信徒的名字都要写上榜，我们就画格子。比如现在很厉害啊，都电脑画格子啊，然后打上这个名字啊。我们那时候是要画格子，然后用毛笔写写写写写。然后傍晚的时候，明天早上四点半早课，傍晚前一天的傍晚，师父一看不合乎天地格，我们怕那个榜风一吹会掉下来，是不是？用这个浆糊啊，用米啊，去冲着狗啊，好不好？啪啪擦，啪啪擦，给狗啊嘻嘻嘻，哇，大概就糟糕。师父说全部拆掉重写，哇，粘的粘，我们就用茶兜、菜兜，呱呱呱呱呱。那开始那天晚上画格子的画格子，会写毛笔字都要下去写，我也下去写啊。下个规定，四点二十分。共办信徒四点半起床，哎呦，师父高炸，我说有点高炸，整个晚上都没睡觉，哎，这就是佛光山。你看那个佛陀纪念馆，明天要那个，今天晚上没有不可能，佛光一定会到最后那一秒钟，一定要把它做出来。我们早期啊，过年的时候，佛光一直在工程，师父就告诉我们说，不管你们多忙。一个月前一个月讲说不得了，火速的赶赶赶。他说你们一定要围炉，是六点围炉。你再怎么忙，五点一定要结束一下，洗好澡，穿好长衫，去围炉。围完炉之后，自己再去围兜兜穿起来，干嘛？再去工作。所以佛光山就是这样胼手知足，这样开山。我记得有一年极乐洞窟。师父带着我们出坡，凌晨两点，那时候台湾的冬天很冷，你知道那个极乐洞窟就是三个嘛，一个佛陀说法图，一个是九品往生嘛，旁边那个极乐根本就没有，还没有呈现，就土堆嘛。师父带着我们做，因为要洗那个九品往生的彩色，用水泼，那他们是乌毛头的，是土角的，所以你就要用毛那个布，就是吸干吸干吸干，都是沙。冷得要命，就凌晨两点，在哪里？不二门的那个阶梯，又饿又，这真叫饥寒交迫。师父说，朝山会馆煮个面，有什么什么香菇，哇，面呢、加上高丽菜，跟什么昂金鸡、红萝卜丝跟高丽菜，
哇，人间美味，我到现在都

0: 觉得好好吃，
1: 师父带着我们，
0: 哦，就两点，因为在很冷寒风之中喝那个热热的汤啊，又咸咸的，哦，开心。他经常带着我们，就早习了哈，带着我们出坡，哎，就精进，嗯。那当然，当然，现在佛光山的也是很忙哦，所以假如说佛光山有懒惰的人，佛光山人都很勤劳，

当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佛光山弘扬人间佛教的精神意涵，提倡尊重包容，促进普世和谐，重视道德伦理，鼓励生活修行，建设丛林道场，成立菩萨教团，弘扬人间佛教，开创佛光净土。

0: 蓝三妹的设定，它是在于就是他希望给人就是，比如说我们如果肚子饿的时候，你可以想到我们，你可能在巷口或是在哪一个地方，你都吃得到了这样的味道。
1: Q 弹带劲的面条配上咸香甘甜的调味料，像这样经济实惠又超有饱足感的一餐，是很多人从小到大百吃不厌的国民美食。六年前，邱泽润用巷口面店的概念在网络上创业。当饥肠辘辘又懒得出门的时候，蓝山面可以让您吃得饱又吃得好。邱泽润原本是一名上班族，整整两年他不眠不休拼出了营收2000万的好成绩，没想到当年度的烤鸡却是不如预期。
0: 那种心情其实会 我不能说沮丧啊，而是说你会觉得那个付出很不值得，
1: 拼尽全力却没有办法得到肯定的痛苦，让邱泽润有了创业的想法。那一年他38岁，太太是家庭主妇，女儿才1岁多，没了稳定的收入，一切只能从头开始。
2: 可能是我的家庭环境到现在，然后我也知道做生意很辛苦啊，我自己本来对自己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做生意，对，所以我的个性相对的是比较希望安稳一点的生活，就是我不要那么多未知。
0: 其实我们创业的前3个月啦，我们大概就几千块而已。那我老婆很慌，他们都觉得，哎，你是不是他个派系？
1: 被迫和丈夫一起创业，由韩佩承受巨大的身心压力，另一半龟毛的个性。更是冲突的引爆点。
2: 我们刚开始没有买那个打发票机，我们都是手开发票。那他当时可能有点误会我的意思，对，就是我把运费加进去，然后他当时因为他个性比较急一点点，他就跟我讲说，你

0: 你怎么可以这样开？然后他就直接发票就往我那边丢过来，大概就这种你不会去对外人做的事情，可是你关起门，就像比如说你可能比如说你面对你太太，她可能是你的依靠啊，那你可能在心里她也是依赖她，你就会不自觉的，人家为什么说就是亲近一生入慢，大概就是这种道理啦。
1: 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绪让他濒临崩溃，
0: 就是真的，就是你看公事家事全部都嘎在一起，然后可能大家有的时候口气一定会不好啊，对，那就是后来真的是很累，就是那种累是就觉得说，哎，那既然说就是不 OK 的话，那要不要就是互相走自己的路会比较好一点，这样就是真的，你就觉得说有个结在那边，结到后来就是你就干脆把它剪掉算了。
1: 走过最艰难的创业路，邱泽润品尝的是日常生活的挣扎与困惑。或许正如他的创业初衷，那碗巷口就吃得到的干面，也是夹杂着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人生况味。
2: 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卤蛇碗很大》。我们刚刚看到了 VCR， 其实呢，感觉起来好像就是在做普通的面，但是又不是这么一回事哦。我们今天请到的两位呢，他们是将原本30年以前的一个传统产业的制面厂，经过了电通、电商，然后呢，现在累积出来的数量是非常的惊人。这就是蓝山面，我们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共同创办人邱泽润以及尤韩佩，两位好，
3: 主持人好。好，大家好。
2: 那我们在进入话题之前，我们先来进行快问快答，
3: 好不好？
2: 好嘞。第一题，面条的好坏是差别在哪里？
3: 我觉得是口感，然后在于你煮熟，就是你放冷之后还能不能够维持刚煮好的那个口感。
2: 哦，做好的面条的秘诀在哪里？
3: 做工的程序就是你每一道都不能省，
2: 每一道都不能省，
3: 每一道都不能省。
2: 为什么会选择叫蓝山面呢？
3: 蓝山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宜兰员山，那另外一个就是台语零钱，蓝山就是零钱的意思。哦，
2: 如果双方有意见的话，大部分都是谁主导？
0: 先生。
2: 以先生为主。
3: 没有，因为一开始是我啦，那后来我们有学会就是彼此互相尊重。
2: 好，其实呢，两位就是我们这一集要讲的哦，就是蓝山面，我们要介绍的蓝山面。其实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很流行，也许我们在媒体报道上看不到，但是我们现在的整个区，那听你们在这边的业绩非常的好，非常的惊人哦。当初创业的原因是什么？
3: 当初创业的原因是在于，就是说，因为我一开始我们两个都在连锁鞋业服务嘛。那因为为什么会想要创业，就是说有一年因为我刚调，就是我刚升算是专业经理人的部分，那我负责整个百货的部分。
2: 哦，
3: 对。那在那一年，其实我们很拼啊，我们拼到就是结婚的前一天都还在工作，对，
2: 非常的拼，
3: 对，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我帮连锁鞋业在百货公司，因为他本来就是跟百货公司的关系不是很好，那也有一些大的柜点他可能会被撤或什么的，那因为透过我们那一年的努力，那我们就是把他保下来，那也帮他也协助。老板把开出两家就是年营收上看2000万的店这样子，那以前这个状况是在百货，在连锁企业的百货事业出，它是比较没被看，就是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2: 那因为那也是以前就很拼嘛，对不对？
3: 以前很拼，
2: 所以非常拼，非常拼。那为什么不要持续再经营下去？为什么说打算想要动创业这一块？
3: 因为在那个当下发生，也就是在那个年终考核，其实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缴出了全事业处最好的成长率，然后百货事业处也在我手上转亏为盈，那我们也帮老板把原本可能会被撤掉的大柜把它保留下来，那也顺利都开出几家还不错、业绩都还不错的店。哦，对，但是因为考绩很不理想，那就是我觉得上班族是这样子啊，就是你如果没有被老板肯定的话，你会觉得就是说，那我到底还继续留在这里有什么意义？

0: 卖命了，结果还不受肯定，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当中是就是让你发起了啊，我家己做好啊，我为什么要帮别人探急，是不是一个想法？一个念头，
1: 一个念头，但是我不敢跟他说。
0: 为什么不敢说？
1: 因为
0: 聊聊，
1: 因为 我老婆她比较保守哦。那因为我们年纪有一段距离，所以当初其实就是说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也不太想跟他，不太想跟他讲啊。虽然我已经做了决定了，这样子。
0: 你当初怎么去说服自己愿意陪他来创业？
2: 就是只能说服自己啊。
0: 分享一下。
2: 对啊，因为。因为我先生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啊，那就是他已经决定好的事情，其实他只是还没跟我说而已。那因为当时我在家里头带小孩，对，那你要问我说为什么当时他不敢跟我讲，因为我嫁给他的时候我才刚出社会没有多久哦，对，然后
0: 骗到，
2: 对，就是我父亲那时候就看他，哎，薪水不错，职位不错，因为我爸爸也是很保守的人，对，然后就觉得，哎，这样应该可以安安稳稳过一辈子这样子。然后没想到就是结婚没多久就说，哎，他想去创业这样，然后还养着一个小孩，对，那时候我们家其实气氛不是很好啦，对，因为我父亲蛮反对的，嗯，对，因为他是做生意，因为我们会为什么会开蓝山面，是因为我家本身是字面厂，就是三十几年的字面厂这样。那他从以前十几岁就开始做生意，然后他知道那个辛苦。他其实不太愿意他的小孩再去经历那种辛苦。
0: 这个有点违反我们一般人的想法。一般传产都会很希望小孩子能接，要不然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产业已经要失传了，很怕下一代没有。可是你爸爸却是选择说，哎，买了麦高啊，赶快来那假扣哈。所以他是舍不得女儿吗？
2: 应该是有一点那个意思啊，因为他觉得，因为像以前我在读书，他就会很希望我去当老师，或者考公务人员，他就觉得你应该走一条比较。
1: 安稳
2: 的，然后舒适的路，他应该是不太会愿意我去，因为从以前他会跟我讲，虽然我也是没听他讲什么，因为我后来就去读商了。对，
0: 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责任，当初你们在打算说要这个毅然决然去承接岳父的一个本来三十年前的一个很传统，我们可以说是黄昏产业。那你当初这个，我看到资料是二十万女居怎么创业？跟我们分享一下二十万怎么创业？
1: 我们的确是二十万，就准备二十万就开始走这一个。
2: 其实这个前面有个前提啊，因为他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他有请我去做调查，因为他本来问我说，哎，那你要买什么？因为其实他那时候只是说他想出来做，他也没说要买什么。对，然后他就说，那你想卖什么？因为他以前都是待。实体通路，他觉得卖什么都是一样的，只是
1: 就对我来说，
2: 行销方式不一样，
1: 只是商品，
2: 对，
1: 就是今天不管是鞋子还是面还是什么，
2: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哎，那我们是从算是有点流行时尚那个产业出来的，那个时候的那个网络的服饰业其实还算蛮蓬勃发展的，那时候的雅虎的。超级商城就是几个大的品牌，大家都其实都还在那边，都还算发展还不错这样子。那我就跟他讲说，哎，我去调查看看，对我去做一些试调这样，然后就整理一些报表资料，然后大概整理了一个月吧。我就跟他讲，我觉得我们可能很难踏进去，对，因为他们当时我觉得被垫高的倒不是什么技术门槛，是资金门槛被垫得蛮高的，对，因为大家。可能为了要行销，他可能你除了你要投入的，还有包含比如说他们那时候就很多都带出国去拍照啊，然后你可能比如说我们去询问到的服饰的进价，就已经比他零售价还要高了。
0: 哎、欸，我这样子听下来，哎、欸，对对对对，我这样子听下来，我觉得老婆这边可能在逻辑上，可能比老公还要清楚哦，对不对？那老公是出胆对不对？还是说当初小孩子也蹦出来的？不得已了，就一定要赶快想一下我们到底要做什么。
2: 对，因为我是一个很务实的人啊。
0: 你很务实。
2: 我可能，我觉得我这种人有，就是有优点也有缺点。缺点可能就是我们可能像我们这种类型的人，可能没有办法去开创很怎么样的大梦。比如说，可能像发生在贾博士身上那种，就是哎、欸，很我们这种人是不太可能。可是我们就是务实。就我就会去分析说，哎、欸，我现在有多少钱，我可以做什么事，那我要怎么走？就是可能是以前小时候被教育的那一种，就是大家都走在一个比较安全的路上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就跟他讲说，我说我觉得这个要投下去，可能没有准备
1: 个
2: 几百万，我觉得甚至几百万也不一定有什么结果。我那时候是这样觉得。
0: 哦，对。但是这样六年下来，我看到已经 你们回收的已经远远超过几百万了，对不对？
1: 是，
0: 好像已经堆了1000多座的101高塔了。
1: 对，那是卖面，用卖面的，
2: 用卖面，
0: 卖面的哈，真的。
2: 对，
1: 面比较长，我们占一点优势。
0: 对对对，那我比较好奇的是，为什么会取这个所谓的蓝山？哎，我们光字面来看，蓝山面，我们想到好像是日本还是哪里？
2: 哦，这感觉其实这个当初也蛮有趣的，因为。他那时候就说：“哎、欸，我调查了一个月的那个服饰产业，说不能做。然后我就问他说：‘那现在怎么办？’就是你看我，我看你嘛。然后又没薪水这样子。然后我就，然后他就说，有一天都突然跟我说：‘啊，不然来卖面好了。’然后我就说：‘卖面？’对，他就说：‘反正家里都在做面啦，那为什么不卖？’然后后来我就是好，我就同意了这样子。然后他那时候就开始要，
1: 当初他很怕，
2: 很怕，因为他想我就跟我爸爸讲。可是我父亲就是他本来就不太愿意了，然后。”我就很害怕，因为我就觉得我那时候其实我坦白说我有点抱怨啦，因为我觉得都不是我做的决定，可是都要我去，
1: 對就是去对我岳父不敢骂我，
2: 他就骂我啊，他就说没唔汤啦，唔汤啦，
0: 唔汤没赛，一唔甘啦，
1: 对。
0: 但是呢，其实在这边呢，越简单的东西，我们觉得是越困难的。我们就好比像是新竹的米粉，其实它也是很简单的东西，但是它要的是刀，每一个工。这个功法它都非常的讲究，这就是所谓的职人的精神，对不对？
2: 是因为其实我们这个东西啊，因为刚刚就是像我们有朋友问我们说，哎，那就是台湾一般的面嘛？其实这种东西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它的学问其实很大，因为你一个工序你可能忽略了，或者你想省，你的出来的结果就会不一样。
0: 好，我们说越简单的东西，其实它是越困难的。所以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我们待会回来，我们再请共同创办人邱泽润以及我们的韩佩，待会再跟我们聊聊。我们休息一下。

0: 启动困难是孩子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在注意力比较弱的孩子，所以我通常就不会要求说哦你要运动三十分钟，我会跟孩子说穿上运动鞋，第一步就完成了。
1: 哦，是清香的胡椒味，
2: 对，有点清凉感，放在甜点里面或放在酱料里面都会非常适合。
3: 这个难度很高、
4: 哦。那如果银发族的长者可以，脚可以放下来，
1: 可以放下来，
4: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平衡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的容易。
5: 像胆固醇的药物跟就是红曲的话，那他们之间呢会有加成的作用，那导致你的肌肉呢更容易酸痛。那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有所谓的横纹肌溶解的风险。
1: 如果我去接受这个治疗，可以保密吗？
6: 来到医院这件事情是你在行使你的医疗权，那医院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他有权利或是有责任或是有义务去做这件事情，所以100%是可以保密的。
7: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你看有些面哦，它可能放冷了之后，它你会看它有点就变烂烂的，那个就叫暖心，就是它整个已经烂，就是你做的做工没有到那么扎实，它就会整个糊掉，就是一般人看到可能就觉得它是糊掉这样。那这种东西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就很要求，就是你压的时候，它有一道工序叫研压嘛，你要压的次数要够，那个就很像你手工的，它不是有那种就是揉的那个过程，它就是把它的筋性揉做出来。那这种东西放在机器上是一样的道理，它只是机器去做的。
1: 老师傅的职人精神，至今仍深深地刻印在蓝山面的品牌故事之中。
2: 坊间其实有一些的字面的业者啊，他们在这一块上面的话，他们比较没有像我们那么讲究。好，那我们都是在研压这一块，是我们大概我们就是经过六道的研压的手续。

0: 像他以前也常常说，我做的东西我就最喜欢吃了啊，那我无愧于心，就是这么多年来我无愧于心，因为他们，我觉得台湾有很多这种传统的生意人，其实这种美德都是蛮好的，就是他可能也不会说我一定要扩大到多大，可是至少在我对我自己跟我的客人跟我的家庭，他觉得他站得住脚啦，对，就是他们的想法一直都是这样子。
1: 尤韩佩笑着说，父亲一辈子就守着这一方地，从没想过要赚大钱，但是也从来不会辜负每一个支持他的顾客。
0: 以前像面粉会涨会荡，

0: 他觉得应该要回给他们，所以他就当家。那他觉得他赚一个他合理的就好了。
1: 然而，这样一步一脚印的传统美德，在网络经济的时代，却有点不合时宜。
2: 就是当你开始做行销的时候，这个量会一下子冲进来。那一下子冲进来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个东西，就是说，如果一个传统的面店，它一天可能就只能煮100碗，那它今天突然涌进了500个客人，那它当然一定会自成，在上面会你就是产量就是来不及。那其实我们那时候当初就有点类似这样的状况。
1: 为了应付大量的订单，邱泽润开始找新的供应商，但是龟毛的个性又再次让他惹上麻烦。
2: 他会觉得你很奇怪，会觉得我很奇怪，就是说明明这个东西你可能就是这样的成本你就可以，那为什么你要坚持你要用更好的东西？那所以他们都觉得，比如包括我老婆都觉得，哎，我是不是头脑怪怪的啊？
0: 我大概知道他比较龟毛一点，就是像他以前常常跟我说，其实做业绩没有不是什么很虚华或华丽的东西，他就是你要落实到执行面去。可是你执行面看得越细，跟要求的越细，你难免就会比较机车一点啊，对啊，因为加上我是他太太，他讲话就会比较那个一点点，对。
1: 在婚姻中太过龟毛，也许是个致命伤。但是同样的个性，却让邱泽润可以掌握每个关键的细节，成功建立品牌形象。
0: 为什么蓝山面到现在都还会去坚持，就是说我不要去添加，就是比如说添加剂啊、防腐剂，其实也是受到长辈的影响。因为就是我父亲这样30几年下来，他们就是很坚持这个东西，就是他觉得这样是给人家一个交代。
3: 欢迎回来，卤蛇碗很大，我是玉成。刚刚呢，我们看到 VCR 了，我们看到整个蓝山面，它整个制程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每个工法都非常的讲究。其实我看你们这样子一包，大概平均售价是多少钱？大概20-30，有没有？
4: 平均大概
0: 二一碗，
4: 对，一碗
3: 差不多嘛，
4: 对，因为我们一包是两人份，
0: 两碗，
3: 是
0: 跟市售规格比较不一样。
3: 是哇，那这样价格是降得很低呢。
4: 对，我们设定的就是说，当初为什么会取名叫蓝山的，其实有一个原因，就是有一天我在运动的时候啦，然后回来我就跟他讲说，因为我们决定要卖面嘛，他在问我说那到底要叫什么名字嘛？比如说现在可能
0: 那时候都想不到，哎，
3: 想不到。
0: 然后那时候微热山丘很红，我们就乱想啊，什么
3: 运动中总有这个好点子会出现，
0: 对，就想了很多很文艺的名字，
4: 成文青的名字啊，
0: 就很多觉得不对，
4: 什么某某的夕阳啊，然后什么某某的云朵，类似这种，
0: 但后来都觉得不对。
4: 那我后来在，我就有一天运动回来，我就跟他讲说他在睡觉，那我就很兴奋把他叫起来说，哎，老婆，我想到我们可以叫什么名字，我们叫蓝山面。然后他第一个想法就跟我说，我们是要去卖咖啡吗？不然为什么要叫蓝山？
3: 对啊，哦，蓝山咖啡色。
4: 对，我就跟他解释那个意思，就是说，因为蓝山就是因为我岳父在宜兰圆山嘛，那他就是有那个宜兰圆山的意思。那第二个部分，其实是我们比较想要让消费者知道，就是说，我们希望消费者用铜板的价格，然后去吃到好的品质的面。
3: 所以叫蓝山呢，其实就是台语啦，对吧？蓝山零钱嘛，对不对？
4: 零钱的意思。
3: 嗯，这部分很棒。那如果在说你们这一路上哦，从岳父那边学习一技之长之外，你又去变通，然后去加了一些酱料，当初应该是没有吧？
4: 当初没有，因为当初我岳父很单纯，他们就是一般的传统的小的制面工厂，
0: 对，
3: 纯制面，
4: 对，纯制面的工厂。那他们的客户就是当地的寺庙，然后小吃店。不然就是一般那种干妈店、杂货店那种。
0: 这其实也是台湾大部分的制面厂他们的生意来源。
3: 是，所以我觉得说，像岳父他这么，你爸爸这么怕你做，他一定是看出来什么，这个面啊，他可能在未来可能会慢慢的没落。那想当然了，你们在初创的时候是不是有遇到一些挫折？你们当初是怎么样 让

0: 这个岳父能够放心的让你们去做，然后看到现在的好成绩，这当中有一些挫折有没有遇到过？
1: 挫折其实很多啦，
0: 很多
1: 啦。应该说本来就是哪一个创业的人，他一路上没有，对，就是都有。可是我觉得，我觉得也不是说我们去说服老人家什么，而是说你一路上你就是要把你的结果把它拿出来嘛。对，因为像我们也是，我们是用我们在零售业学到的方法，去行销这个品牌。
0: 哇，
1: 对
0: 对，你们蓝山面现在平均下来每个月可以创到200到250万。
2: 对，但是相对于其他的同业，我们算小。
1: 小，
2: 对，我们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啊。那是因为就是我们当初所走的模式，因为其实一直到目前，我们也都仅仅只是在网络上销售。然后其实很多客人来问我们说，哎，为什么我们不到实体？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也是怕老人家担心，因为你到实体你必须要准备的东西必须非常多。
0: 哦，非常，成本又要下很重。
2: 对，对对，因为其实当初就是我们也是请岳父他们这边 support 嘛，那老人家来会感觉就是说，哎，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时候你跟他配合，你就会发现就是说，如果我量要走大，他可能没办法 support 你。没办法 support 你的原因是因为他有他自己的客户，
0: 对，
2: 他可能经营二三十年的客户，他不能
0: 改变，
2: 不可能因为说，哎，我是他女婿，或是可能是他是他女儿，他就去放弃这些东西。因为他们那一辈的人其实讲求的就是信用啊，他也不会说随便就把他的客户抛弃，跟我们现在不太一样。那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大概会也过了很多，就是跟他讨论过很多次啊，然后什么。那后来就是我们也是就是再去找其他的供应商，然后就是用比如说寄转或是合作的方式，然后我们就是请他帮我们生产，因为我们去挑这些供应商的时候，其实不是说每一个供应商做面的我们都可以，不是。第一个，我们一定要去他现场去看过，好，他的环境，然后他是不是有取得工厂的登记啊，然后或是有一些简单的像基础的 ISO 啦，或是 HACCP 这些，那这东西我们要看过以后，我们才会愿意跟他再继续谈下去。
0: 安心食品，因为来创造安心食品。
2: 我们刚创业那一两年，其实都一直陆陆续续有食安在发生，对，在发生。
1: 就是新闻上，
2: 不管是面哦，面还是酱料都一样。那我们说我们比较幸运的原因在，就是说，也许是我们当初一开始我们对这个东西比较坚持，就像稍早谈到，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在口味上那么挑的原因在，就是说可能一个简单的东西哈。比如说像麻油这个味道好了，这个味道其实跟我们初创业那时候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2: 对，为什么？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我们跟供应商在讨论，我们觉得有更好的原物料，
1: 比如说
2: 酱
1: 油，
2: 对，
1: 原物
2: 料
1: 酱油可以用，然后我们可以承受
0: ，OK，
1: 我们就觉得应该要去升级。
0: 那当然这是一步一步嘛，对不对？就是已经放手一搏去做了，所以也可以说是边做边学。
2: 对，
0: 那当初就这样子一炮而红吗？不可能吧！当初出来一定有遇到什么，可能消费者不买单啦，或者是大家不知道蓝山面好吃在哪里啊？当初这个销售量应该当初也有一些挫折吧？
2: 来
0: 聊聊这个好不好？
2: 一开始其实那个我们一开始第一个营业额是2000多块，
0: 第一个月，
2: 对，第一个月，
1: 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2: 那后来是因为我们认识的，我们在那个平台认识的几个朋友，那他就跟我们建议说，哎，你应该怎么做，比如说你应该要去找
0: 取经啊，
2: 那时候部落客很红啊，就像现在的 YouTuber 有点类似那个意思，那时候大家很擅长很常去看部落格，那他就推荐了我们几个部落客，那我们就开始这样一步一步慢慢的去测试说，哎，这个部落客 O 不 OK？OK， 我们就长期合作。
0: 对，
1: 应该说其实我们还蛮好运的，因为其实这一路上遇到的朋友
0: 很多，
1: 就是在电商这段时间，其实很多朋友，我觉得大家都很不藏私啊。对，所以他会跟你分享，然后教你，哎，他们的经验是什么？
2: 对，就是如果这里有危险，他会叫你不要，
1: 他叫你避开，对，
0: 就让你少了一些跌倒。
1: 对，其实就是很感谢他们。
0: 所以部落客是一个关键点，对你们来说是一个在从事电商当中，因为我们在电视广告上看不到，所以呢，这个其实在网络上做生意不是大风就是大浪，要不然就是大好。 那这个当中你们怎么去拿捏？那我看到你们靠的是部落客。

0: 来帮你们 support 你们的东西。那也听说就是因为这样子让自己由黑转红，对不对？
1: 算是、啊、
0: 算是哈、哦。
1: 对，因为其实第一个就是说，这些消费者，我们吃过我们面的消费者，其实对我们都还蛮支持的。嗯，所以他们透过部落客之后，然后他们就开始会做一些团购。那我们的设计又当初的设计模式又是 for 团购的部分，所以在部落客一直到现在陆陆续当中，就是我们常常会有那种消费者，他就拿了一包我们的面。然后因为我们后面有电话嘛，哦，他就打电话来问我说，他说，哎、欸，比如说，哎、欸，
0: 口耳相传，
1: 某某某给我一包你们的面、嗯，那你们这个面怎么卖？那不然就是有那个阿姨啦，或是阿嬷卡来讲，哎、欸，那我不要用网络，啊，你这面要哪卖？我们是这样开始的，
0: 慢慢这样开始的，一步一脚印，对不对？那目前呢？目前成绩怎么样？
1: 目前。对，现在目前就大概很稳定，就我们大概是维持在一个月大概200上下左右这样子。
0: 200万吗？
1: 对，200万。
0: 哇，那就是
1: 就是应该是之前的2000倍，
0: 2000倍
1: 的
0: 意
1: 思。因为2万的话就是一对。哇，
0: 所以呢，其实你不要看这样子哦、喔，小小的一个泡面，它可能是假蓝山嘞、欸。不过这个蓝山哦、喔，你要如何去堆起？这么多的101啊，1000多座的101是非常的困难哦。到底这两位是怎么做到的？我们休息一下，我们下一段回来再请他们来继续跟我们分享。

0: 亲爱的老婆，辛苦了。因为6年前我的任性，那我们在这一段过程当中，其实经历了非常多的困难跟冲突。那其实我只是想要跟你讲，就是说你这6年来成长的非常多，那我也希望说你可以持续一直保持下去。以前在职场，每年在过年的时候啊，是我最不想过的一个节日。我都选择在年夜饭的那个时间点，开车在高速公路上面，因为我觉得家庭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但我这边要很感谢我的老婆，就是在我们结婚过后这几年，我慢慢的开始释放自己，让自己有一个家的感觉。以前过年的时候，最常都是在朋友家过年啊，尤其在职场那几年。那结完婚这几年，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年夜饭这个部分，其实它满足了我以前没有的这种心情。那所以我这边要非常感谢我的老婆，那也希望我们未来能够更继续努力在我们的事业上面，然后让蓝山面这个品牌可以在台湾有一个小小的成绩。
1: 欢迎回来，卤蛇玩很大，我是玉成。我们今天呢，请到的是蓝山面的共同创办人两位贤伉俪哦，邱泽润以及尤韩佩哦。那刚刚呢，我们从一路上哦，从岳父的不 support 你们哦，没哄心，然后一直到这样子靠着部落客这样子一步一脚印的这样累积到现在的这个成绩，相当的不错。那在当中呢，其实我好像小小的知道两位当初在这个意见上啊有不合的时候，还发生过革命，对不对？哦，
2: 对，那时候
1: 聊一聊，
2: 那时候很有一天就是早上起来，我就发现他就是我老婆跟我女儿不见了。
1: 不见了，
2: 对，不见了。那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反正工作办公室跟那个都在一起嘛，然后我就走出去，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桌上就留到一张纸，反正内容就是说他不要过这种生活，然后他想要就是他什么都不要，然后他就把小孩带走，意思就是这样子。
1: 为什么？什么生活？什么生活是你觉得不是嫁老公就是跟着老公一起共同打拼吗？怎么中途跑掉呢？
3: 因为其实我们以前的冲突很多啊。
1: 冲突？
3: 对，那因为

0: 意念吗？意念不合？
1: 不是，我觉得这种东西要谈到就是说，我先是已经在职场上工作非常多年，那他又当到主管，所以他有他很多的经验累积在那里。但对我来说，我不是，就是我是很传统的家庭长大的小孩，那又加上以前就是我刚出社会，我就进连锁企业工作，对，就是其实都还蛮。讲白话一点，就是说是没吃过什么苦的小孩啦。对，那我当时进连锁企业的时候，我本来对自己的设定，我就是想以后想朝专业经理人那条路去走，这样子。
0: 是。
1: 对，那当时创业刚开始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他是经历了很多，嗯，他有他很多的经验，他开始。可是对我来说，我不是，就是我是刚出社会没多久。我就当妈妈了，嗯，所以我有很我的经历是我是跳着被逼着去做这件事情，
0: 所以做到后来你觉得啊，我不要过这样的日子。嗯，
1: 其实创业跟当上班族差很多，
0: 差很多，
1: 对，那个心理压力差很多，因为你当员工，你不用去想，比如说下个月钱要从哪边来。
0: 我觉得是还年轻吧，你那时候才几岁？
1: 二十几岁，
0: 对不对？我觉得就是还年轻。
1: 对，
0: 那现在走一走到现在，你回想起来，你当初这个念头，你对你来说，你现在去解读它，你觉得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让你做出这样的决定？
1: 因为当时真的吵到，就是我真的受不了，然后我就觉得，哎，大家的价值观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对，就是你既然想走那条路，那我觉得我就祝福你嘛，我们就大家牵一牵就算了，就是。
2: 对
1: 彼此都解脱。
2: 对，那时候存在我人生第一次收到存在感是他寄给我的，
0: 他就这么已经到这种地步、
2: 哦，对，一直到这种地步啊。
0: 对，哇，当然了，因为老公他本身就是从事这个百货、已经是非常算是老手级的。
1: 对，那所以他有的时候他自己在想很多事情的时候，因为他有他太多前面的经验在那边，
0: 是，
1: 他会直觉性的做出该有的判断。
0: 你是不是也是因为过度没自信，觉得说你没有办法去跟着他的脚步去走？
1: 没有，因为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因为我先生本来就是一个要求很严格的主管，他以前在工作的时候，对，那同样的严格的方式，可能比如说对以前的下属。至少他们不用跟他回家相处嘛。
0: 套在你身上了。
1: 对啊，他也很，其实还蛮凶的。对，就是讲白，你就是比较机车啊。
0: 那你自己走就好了，你把小孩带走是什么意思？
1: 要养啊。
0: 哦，要养哦。啊，为什么你不相信老公会养？
2: 没有，他可能是觉得他不想让我分心。
0: 其实这一路来就是，我们也是看到夫妻两个人，他们可能在事业上，然后回家了之后呢，这个。老婆好不容易下了班，又看到这个长官的脸，感觉起来就是很不舒服。那其实就是对不对？差不多就是这样嘛哈。然后二十四小时都要黏在一起 ，face to face 这样子，感觉很不舒服，对不对？
1: 感觉不舒服。
2: 我觉得夫妻创业啊，
0: 最难在哪里？
2: 如果真的说，就是再来一次或什么，我可能会选择不要夫妻创业，因为夫妻创业有太多太多。绑在一起的东西，
0: 你有考虑到现在太做夫人的心情吗？你讲的这句
1: 不会，不会，
2: 因为这是
1: 很实际，
2: 这是我们的我们的共识。
1: 其实我们后来相处的还不错的那段时间，就是我出去工作的
0: 時候、啊。你确定你们现在已经和好了吗？
2: 我们和好了、啊，
0: 和好了哈。
2: 对，但就是说，怎么样彼此调适，那是很重要的事。因为我也坦白说啊，就是我去求他回来的、啊、哦，因为我会希望我觉得人生就是说。我的想法很单纯，我为什么会希望就是跟他一起工作？就是当初我跟他一起工作，因为我认为就是说，如果你夫妻同心，然后我们应该可以克服很多很多的事情，
0: 事半功倍。
2: 对，但后来发现其实不是这个问题，而是我的成长背景跟他的成长背景有太大太大不一样。因为我十几岁就在外面了，
0: 是
2: 我几乎没有靠家里拿任何钱或什么的，
1: 我都靠家里，
0: 直白够直白，
2: 对，
0: 那对不对？
2: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无形中就造就我说我必须要去无中生有，所以我一直待我不管是我以前在连锁的那个便利商店的体系，还是一直到后来的连锁企业到现在好了，其实我很习惯无中生有，
0: 天马行空、
2: 就是、对，就是也不能说天马行空、就是反正你没有或是我可以用很少的资源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对，那所以在那个状况底下，有时候就是说当然也不是说对他不尊重或什么，就是说，当你回家的时候，你的业绩压力在后面逼着你的时候， 然后你回到家，然后又要奢望说，哎、欸，我们要新就是角色要转变，然后可能要是什么慈父啊，或是好的丈夫这样，那很难，
0: 很难
2: 延续，哦、对你很难延续。
0: 对，那我想要现在就是要听老婆了，老婆这边要不要讲一下，你当初是怎么样去跟自己说服自己说，好吧，我就跟老公这样子放手一搏了。
1: 你是说回来的时候？
0: 对，回来的时候你怎么踏出那一步说好吧我再试试再踹一下，
1: 因为
0: 当初、而且我再问一下，就是如果没有这么踹的话，你觉得两位现在还会坐在一起吗？
1: 应该是这样说，就是我当时决定要回来的时候，有当然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小孩子、因为我觉得孩子还小、就是如果父母可以大家转个念，然后好好的过生活，其实就是转念的问题。对，那他后来他因为他也有调整，他比较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子，就是先骂我，然后再讲事情。
0: 讲对了，
1: 对，
0: 我觉得呢，其实两位呢，就是给了很多现在正在 ING 哦，正在创业的很多的夫妻伙伴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互相配合嘛，像跳探狗一样嘛，你进我退嘛，对不对？然后后来就整个事情呢，就能够做一个。很完美的 ending， 也许大家彼此碰撞，然后边学嘛，对不对？又不会少一块肉，非常精彩。我们看到了这个泽润跟韩佩之间呢，其实这样子吵吵闹闹，但是到后来看到收成的成果也是蛮开心的。我们下一段呢，再请他们继续来跟我们探讨一下他们的整个创业的过程是如何来的。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3: 我老高的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4: 能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5: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6: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7: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因为我只要吃到那种味素过多的东西，我自己身体就会不舒服。那当然我会希望就是说，我们给消费者的东西，它一开始它就是你吃起来你可能负担不会太重或什么的。
1: 铜板价格的面，但要吃得饱，更要吃得健康。邱泽润严格要求，不可以采用市售泡面的做法。所有蓝山面的酱料包都必须先过老板这一关。
0: 其实有一次，就是我的供应商他们给我们的是其他工厂生产的。那一来的话，我发现就是说，那个酱料包的颜色怎么不太对？那我在吃，我就觉得就是说，这不是我们当初的地尔海的味道啊，那怎么你会把它送过来？那我就打电话去问，后来发现就是说，供应商他们自己也做不出来，所以他们赶快紧急找人家去做。可是他们没有想到，就是说我们在这一块上面是很坚持的，所以那一批货我就整个完全退给供应商。
1: 一直到现在，这些酱料包都还在不断地调整升级。
0: 对，我们的味道其实跟一开始我们设定的味道其实都不太一样。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会希望在于同样的成本底下，假设这个东西我可以精进，我会希望它更好。比如说一开始可能是单方的酱油，然后后来我们可能用到复方或什么的，那会希望说消费者在于这一块上面，他会吃得到我们的用心。
2: 欢迎回来，卤蛇玩很大，我是玉成。今天呢，请到的是

0: 蓝山面的共同创办人邱泽润以及尤涵佩邢康利。刚刚我们听到了他们的故事，吵吵闹闹，但在这当中我们也学到了很多的 people， 对不对？当然你的意见不合，我退一下；我的意见不合，你也稍微让一下，然后让事情能够圆满，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对，这很重要。
0: 很重要，对不对？
1: 非常。
0: 那我知道你们很多，像现在你们还没有做实体的店面嘛，
1: 对
0: 不对？完全都是靠电商。
1: 是完全都靠电商。
0: 要不要教一下？其实电商很容易被埋没，现在电商可以说是蓝海，厮杀很严重。
1: 是，我常常形容啊，就是说，我会跟很多人分享，就是说，大家会觉得网络开店好像很容易，
0: 很容易。
1: 那我通常会举一个例子啊，什么叫网络开店？网络开店就是你把一家店开在阿里山或是开在玉山，就是开在那种没有人知道的地方。那其实它跟实体一样，实体店面一样，它都是需要人潮的。那这些人潮你怎么样能够去导？那像我们做电商，我们就知道会有很多工具，比如说会有 FB， 然后会有 Line， 然后会有 Google， 然后会有可能现在的抖音啊什么这些软体。
0: 这些都来
1: 了。对，社群的软体。因为你要投广告嘛，就好像刚刚主持人有谈到说，我们在电视广告看完全都看不到人上面，那我们怎么样让大家知道？所以我们就是透过 Google， 透过 FB， 透过 Line， 甚至虽然刚刚我们说那个抖音，就是这些媒介可以撒广告，那也拜手大家人手一机所赐，所以我们在投放这些广告的对于这些工具上面，我们就会比一般人知道的更多。哦，
0: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其实还是得要与时俱进，才有办法翻转传统产业，对不对？
1: 对，
2: 因为电商其实虽然是电商，但它其实每一年就是变得很快。像可能我们刚开始创业那时候的部落客行销，跟现在的它就完完全是两件事情了。
0: 是，
2: 其实也才不过五六年的时间。
0: 所以网络无国界嘛，所以现在还卖到东南亚去了，连欧美都有。
1: 对，我们其实拜部落客所赐啊，就是在创业的第一年，蓝山面就已经销售到全世界20几个国家。对，什么包含冰岛啊，就是你很有些我们连听都没听过，但它就是会有。简单来说，就是如果有人 follow 这些部落客，那不管他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那只要他觉得有兴趣，他都会透过 email 或是透过。像现在很单纯，现在可能就是透过 Facebook 的粉丝团的私讯
2: 就下单
1: 了。对，
0: 是。那我很好奇，我看到那么多国家，可是你没有去台湾呢？哈，为什么没有去进军中国版图、大陆版图？为什么？
1: 这其实牵涉到我们的布局啊，因为就像我一开始所讲，我们采取的本来就是比较保守的模式哦，所以当初我们因为量的问题，我们不敢去接。比如说接外销或接什么，那其实这对我们来说就会有一个影响。然后再加上我们头几年的部分，我们都很强调我们的品质，所以在于量这个上面，我们一直是出不来的。所以也是因为这个问题啊，所以到现在我们其实在外销的部分我们都比较没有。那一直到这一两年，我们开始去正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找比较大的供应商，然后他有量，他也有品质。然后慢慢我们一直在改善这个问题。
0: 是，
1: 对。
0: 那现在已经卖得那么好了，全世界知名度也打开了，未来呢？未来还能怎么走？有没有一个想法？
1: 未来我们当然希望就是说，其实我们一开始锁定的就是台湾的市场。
0: 是，
1: 那台湾一直以来的面食的市场，你要说它从南到北它有一个连锁品牌嘛，其实好像没有。现在有了，可能像瓦城他们有一些就是周边的开始会出现，但是你要说像牛肉面啊，或是像一般的面店的品牌，要像走到像麦当劳啦，或是像什么八方云集那一种，
2: 几乎是
1: 没有。
0: 所以你们没有打算要朝实体店面来迈进？
1: 我们
0: 一直都想要在网路上来持续的做。
1: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希望更稳定一点，因为我的专长还是在于实体通路的管理嘛，那所以未来我们还是会对这一块上面会去布局。
0: 是是是，哇，今天真的是学到了很多。我们看到夫妻俩呢，他们从对于创业当初还是觉得说，有可能会导致一段婚姻遭受到革命，然后呢，在彼此的经验彼此的交流，或者是各退一步之下呢，让这个 所谓的自己孕育出来的蓝山面哦，越来越让大家看到，甚至于还推到了全世界。我觉得呢，这个都是给很多的创业家一个思考的模式，到底夫妻俩适不适合在一起来做生意？我看到两位其实从当初不愉快，然后呢到现在呢，已经有看到很多的成绩，都是哇，可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今天很高兴，我们邀请到两位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你们的整个创业故事。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透过了很多的所谓的创业家，我们看到很多梦想都在起飞。那在起飞的当下呢，到底要怎么样去让持续能够飞得很远？这也是考验每个这个所谓的梦想家的脑筋哦。感谢您收看我们的卤蛇玩很大，当然就会看到很多的这个我们的创业家在成为卤蛇之后，慢慢慢慢茁壮，变成了温拿。我们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见。
3: 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助他。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已经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木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按键的按，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来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他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生活里有因果观念就是教育，懂得感恩图报，发心回馈就是教育。有了生活的教育，就与单纯获取知识的教育不一样了。

0: 哇，你该不会要转行当批发商了吧，八戒？
1: 什么批发？是我自己要吃的啦。
0: 天哪，这些你要自己吃？
1: 哎呀，又没多少，你也太大惊小怪了。你说啊，
2: 这个不就是传说中超难买的超限量蜂蜜蛋糕？怎么会有？竟然是老大买的，他就只会泡澡而已啊，哪懂吃的？
3: 不如我来帮他鉴定鉴定，
1: 说不定只是包装好看而已。
2: 就薄薄一块，应该不会被发现。再一小块好了，再一小块就好。

0: 你偷吃老大的东西。
1: 嗯，人呢？嗯，
0: 老大，我们在这儿。嗯，
1: 还不认真上班？难道不知道最近什么日子吗？
2: 什么日子？
1: 年度考核呀。
2: 又要考核了？
1: 是啊，所以说啊，你和史派德这阵子可千万别又出什么纰漏，尤其是你，每次都低空飞，差点就不及格了。哦，对了，刚才有无人机送我的包裹来吗？
3: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
1: 是啊，原来现实抢购的东西要等这么久啊。哎，好吧。
2: 惨了，史派德，我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办？
0: 赶快买一个来补，不就好了？
2: 啊，对耶，我怎么没想到？
4: 招牌精致蜂蜜蛋糕，每月限量20条，一次限购1条。
5: 哇，这个每 S 级难抢，也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开放抢购。
0: 就是等一下啊，中午12点。
2: 真的？

0: 我这当孙子的实在很没用，很没用哎！你让我抢个蛋糕，也抢输人家。老伴，你可以实现我奶奶的心愿吗？
1: 这个，
2: 算了啦，你有你的苦衷，我不应该这样为难你。你不卖我没关系，真的。
1: 好了，可是你不可以让别人知道哦。
2: 当然当然，
0: 老板你人真好，我奶奶一定会感激您的。
3: 哎，八戒的飞船怎么在这里啊？
4: 八戒，你又不翘班买甜点了？
0: 奶奶，您怎么会在这里？
4: 是你怎么在这里吧？
1: 奶奶，你奶奶不是重病在床吗？
4: 呸呸呸呸！谁重病在床啊？
1: 如果不是的话，不好意思，我蛋糕不卖了。
0: 哎呦，奶奶，差一点就到手了。
4: 这到底什么状况啊？
1: 喂，烘焙坊您好，蜂蜜蛋糕上一批都送出去了。好，水大先生是吗？我帮您确认一下。喂，奇怪，挂掉了。
4: 八戒，你，哎呀！
2: 老贾，这样有像吗？
5: 有像被人家偷吃过的。
2: 哎，不管了不管了，我要赶快赶回去，免得老大又东查西查。
6: 蛋糕店打不通，公司客服又说包裹是你先收的，东西呢？哎，
2: 别气别气，东西在这，东西在这。嗯，
6: 终于来了，我等你等得好辛苦啊。跟照片的完全不符，差这么大，大家怎么会抢成这样呢？八戒，该不会你？
0: 老大，对不起，我实在订太多东西了，让我以为所有包裹都是我的。你们不要因此迁怒到我的考核成绩，拜托你。
6: 考核？哈哈，原来你是在担心这个。可以是可以，但是要有代价。
0: 什么代价？
2: 你这浴池是多久没洗了？
6: 印象中啊，从来没洗过。
0: 从来没洗过？
6: 不洗就算了，我又没有强迫你。我的考核单呢？
2: 没，我哪有不洗啊？我最爱洗了。你看我，嘿咻嘿咻，穿的多干净啊！

0: 龙小笼包，外带，再两杯热豆浆。
1: 好，马上来啊。
2: 尊重再见。
3: 奶奶，这谁的毕业照啊？
1: 你赶快给我上班去啊！每天都最后一个到公司，你丢不丢脸啊？啊，去！
3: 留这张照片干嘛？你又不在里面。
1: 只要你快点就快点，还在那边跟我说什么五四三的？哎呀，
4: 一笼小笼包跟米浆，冰的。谢谢。
1: 好，马上来啊！奶奶呀，再多送你两颗啊！哦。
5: 各位同仁，又到了我们一年一度的年末大扫除时间，不想加班的话，就快点开始动作。
6: 老大。
7: 这个标签该不会是
6: 包裹
5: 啊？包裹，包裹不是在收发室才对吗？怎么会跑到储藏室来
7: 啊？我的天哪，不会吧，这是50年前的包裹
5: 啊。我十年
6: 应该是当时分类分错了，根据公司的规定，包裹寄送疏漏还迟了50年，属于重大业务疏失。
5: 业务疏失？开什么玩笑，都快年底考核了，出这么大的包还得了？你们赶快把东西送去给客户。
3: 收件地址好模糊，寄件地址不行，寄件地址整个被磨掉了。
6: 寄件地址确实无法辨识，收件地址的部分，红色标签的区域是 R 区。至于详细的地址，我想应该可以用办公室的仪器提高解析度，不过需要花一些时间。
8: 哎，这样好了，双管齐下，我跟老蒋先去 R 区，等分析结果出来，你随时传给我啊。
3: 我才不想整理储藏室嘞。买完甜甜圈刚好。
9: 史派的来电，
6: 分析结果出来了，收件地址是 B18。
3: 收到。
6: 你鼻子上好像有什么东西。
3: 没什么，你看错了。老贾，听到没有？目标 B18，全速前进。

0: 有人在家吗 ？Hello， 有人在家吗？有你们的包裹。
1: 来了，人来了。
2: 你们怎么知道我要来啊？
3: 怎么这么慢啊？
2: 不好意思，慢了50年，几名签收包裹。
3: 狗？什么狗？没有，我们没有养狗。
0: 哎呦，不是啦，是包裹。爷爷，帮我签一下这边啊。
3: 签什么签？通完再签。
0: 什么？
4: 那车怎么这么大？
0: 你们搞错了，我不是水电工。有人在吗？你们搞错了啦！
2: 现在可以行。
5: 八戒，八戒，那个包裹你该不会送到了吧？
0: 正准备请对方签收，结果被你打断了。
5: 太好了，其实啊，经过刚刚更精确的分析，我发现那上面的地址并不是 B18，而是 I318才对。
2: 史派德，你……
5: 那就再麻烦你了，老大在叫我。
3: 是要签哪里呀？你是说要签哪里呀？
0: 不好意思，请问您是 I318的住户吗？
6: 对呀、啊。哎呦，太好了，你总算来了。我还在想人怎么会这么少。
2: 总算来了？你也知道我要来？等一下，不会吧，又来了。哎呦，
6: 快帮我接住那边。快一点，沙发很贵，很贵的。快帮我接住。这个要搬到2楼。
0: 2楼？
6: 哎，今天辛苦三位了。
7: 三位？这家伙是谁啊？
6: 他不是你们的同事吗？
8: 我是来送包裹的。
6: 你怎么不早说？
4: 想输了好吗？
0: 总之，我们这边有一个包裹要麻烦您签收。
6: 你们确定收件地址没错？
0: 我们确认过了，
8: 好几次。
6: 这个建案上个月才刚落成，应该还没有朋友会寄东西给我才对。
0: 上个月才刚盖好？不会吧？你又搞错了，对不对？
5: 这次绝对不会再弄错，我以我魔术师的名誉担保。
0: 担保？我说你们这些家
5: 最终确定买的地址是118。
0: 118？你有没有搞错啊？拜托，怎么可能啊？
5: 绝对没错。
9: 我以我的水桶担保。
0: 118？是我家哎。真的是这里吗？
10: 现在不是上班时间吗？
11: 你被犯了？
0: 什么犯儿？不是啦，我是来送包裹的。给您。
11: 包裹？什么包裹？
10: 是我的高中老师。
0: 高中老师寄东西给你干嘛？
8: 什么坏事哦？
6: 再来1楼。
11: 才没有，老师以前最疼我了，不是吹牛哦，我高中啊是全校第一名毕业的哟。
0: 第一名？真的假的？
11: 老师送了这本笔记本给我，要我上大学以后啊好好努力。
0: 绞肉半斤，盐一匙，胡椒盐半匙。可是里面写的都是食谱哎。
11: 但是我没上大学，回家做小笼包，接下了这间店。我觉得老师一定很失望，所以连毕业典礼我都不敢去啊。
0: 难怪这张合照没有奶奶。
11: 如果可以的话，好想跟老师一起拍这张照片呢。
12: 对了，奶奶，赶快赶快拆包裹啊！您不好奇老师到底寄什么东西给您吗？
11: 对呀，50年前，老师为什么会寄包裹给我？
2: 哇，钢笔哎，看起来好高级哦。
11: 这钢笔？
2: 包裹下面好像还有一个东西。奶奶，您看您看，这张照片有您哎。
0: 老师常常在想象以后的你会做些什么样的工作呢？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工作，都一定会努力不懈追求进步，因为你是老师最大的骄傲。希望你能够用这支笔写下人生中每一个重要时刻。
11: 好了，去洗手，奶奶蒸小笼包给你吃。
12: 你这有什么问题？不要说手，我连脚都洗。

0: 阮故乡伫卖寮，妈妈生八个查某囝，啊，我较细汉，啊，所以我拢爱饲鱼。啊，以前有迄电台歌戏，一台细台啦，你学。啊，听了伊若哭，我就对伊哭；，啊，伊笑，我就对伊笑。啊，伫个中间，我就对这个歌戏足欣赏的。有一摆，阮先生，伊伫咱婚姻好尾电台诶广告，讲若有查某囡仔吼，爱做歌戏的人。啊，来遮报名，要招生的时阵是现场的乐器伫遐奏，啊，阮现场伫遐唱歌，啊，唱老师听了欢喜，啊，就叫人扣入去，安尼。大家好，我是咱草屯民主女子歌剧团。团主柯素珠，嘛有人叫我素珠阿姨。其实阮头下班唔是要做明珠，是要做新明星。阮头家是台家人，啊，阮大官伫台顶咧下弦啊。啊，因为我来学戏的时阵，拄甲阮先生哦有一段感情，伊已经36岁啊，我才18岁尔。啊，当然厝的爸母是无同意啊。又讲无啥事，生囝去学搬戏，我是用几领衫裤搬咧缀伊行。阮先生跋几落桌，佮爬几落桌，啊，就是迄个中间吼，伊搬袂去啊嘛，佮阮两个去做别人的卡销。舞台顶人行无方便，啊，就会甲咱糟蹋，会甲咱欺负安尼啦。阮先生伊讲，我16岁做布景师傅，啊，佮进歌戏班。啊！今仔带一个某来互欺负，我两条路互你行，一条就是搁来上班，一条就是学顶头，果不离中，我讲好了，我落来做顶头啦。啊，迄个中间，我就换阮两个去拜人做师傅，去彰化拜一个师傅来做咱这爽的顶头。学做戏的时阵，一工8块。啊，若学到会晓做啊，吼，一天赚50块。啊，我甲阮翁两个赚100块，啊，赚100块爱饲5个囝，搁共租厝，厝1个月300块。啊，你甲想讲，迄个生活要安怎过？啊，毋是逐天有哦，迄是久久啊做一届哦。啊，即马听到厝头家来吼，电风咧吹咧食饭，阮翁就出手对电风甲理咧。唔敢跟我动哦，伊咧个吹啥电风，嫌电风家己出声，嘛唔敢吹啦。迄是一段真悲哀的日子啦。啊，但是我都安尼个忍受到今嘛。
1: 小慧，小慧，
0: 啊，做甲有一段时间，卖伊迄个人吼，搁转来。啊，我迄阵啊有咱卖了真侪查某囡仔来伫咱遮。即卖人就讲，你查某囡仔遮大丁，你来种歌戏班上拄好。阮头家讲无啦，我都无爱种啊，卖袂掉，那还搁有咧种班。过当工，伊就喜人拢载来伫阮家啊，无甲伊讲好，伊就载来，连阮的电都阮洗，啊，呾物件载来，要安怎？好，当然老爷来，咱爱家接受啊。阮头家就讲，伊也老啊啦，啊，遮个囝拢遮细汉，啊，欠的文武场、征场嘛拢欠，才甲遮个囝救来。伊讲吼，宿主千金不如教主一个，啊，迄个时阵才搁家买一班倒转来，因为阮头家会晓算笔画，吼，伊若讲我做明珠歌戏。按经营，你会足艰苦，而且佫甲天两个女主落去。啊，大家讲，啊，你是拢查某咧搬遐？我讲唔是，迄是利益关系。吼，啊，伊毋则将伊的名，伊要做女主名，啊，将我的主、宿主，则甲改做明珠剧团。伫咱76年，重新则佫伫咱南投县政府申请这一排，啊，这个重新开始。
2: 跟妈妈学吼，主要是学小段的
1: 手曲啊，脚步手咯。啊，因为妈妈的唱念足好诶，所以阮从小就耳濡目染，就是听爸爸妈妈啊他们在唱歌仔戏，我们就很喜欢。

0: 这阵人这大阵，今仔天公伯也真好，予阮凉凉啊啦吼。啊，若平常伊平常，实在是寒老外侪毋知影。啊，这个行行出状元啊，我都咱就是学着啊。我已经学着这啊，要想要搁解读嘛是无法度。
1: 其实上台之后才知道，就是套红楼哦，嘛捌拄过迄种的，规暝拢无困咧翻身的。看爸爸妈妈这样做很辛苦，就觉得说，这个歌仔戏他们既然就这么爱啊，我们又有学这杯功夫。

0: 敢若无甲伊斗三工嘛袂应景，所以一个过程落去参加了，慢慢的找回自信，慢慢的觉得在舞台上受到肯定。甲至今吼，已经嘛做差不多要40冬啊，哎，这就是阮的坚持。
1: 在咱戏台的时阵吼，有特别请一个捌字的，佮会晓写剧本的，吼来伫遐咧教。啊，歌戏若唱好听，大家都足爱听。但是这种押韵的，
2: 毋
1: 是
2: 讲靠口较欠一边啥关系啊？嘛算是欠钱的问题啊。啊，像你查某袂晓想歹势，啊一个面佮人画乌佮擦白啊。
3: 哎呦，迄、那个画歹抹粉讲真侪人啦、啊，迄名声都毋知是啥物人较芳呢？啊无啊，当你安尼规身躯哦，穿甲油老甲扎重，迄领裤是破甲千空，够歹。

多数拢是七厘啊啦，十厘啊啦，都马调啦，迄是拢基本歌戏的物件。啊，会捌字的人，伊会写起来啊。啊，阮唔捌字啊，都记喺头壳内啊，啊，都要记几十年。你想，当时来就是学着两本册，就是《陈三五娘》甲《梁山伯与祝英台》。阮头家无伊，破啊皮嘛破高高啊，惊叫失传去。所以我才搁去摕去影印，重新搁甲印好。咱今仔做一遍戏是咱庄头的大代志呢，啊，这个所在就要请一遍大戏来搬予新民看，来答谢我啊，众神道保庇，或者善男信女，大家平安头路做了顺利。老爷公，求你庇佑，予咱这演员吼，大家身体健康。平安顺心吼，戏路较济。你锣鼓当了吼，就是爱办身。办身就是神得身，人得气啦。求咱的心愿，求咱的公妈，那会当照我。

0: 介绍，啊，咱就照迄张甲讲，讲啊，今仔要答谢什么神明？每一位拢同款，锣鼓当落就是爱办身，办身哦，神明看，歇头五分钟久，啊，咱再来发落下晡要做什么工作？
1: 然后起过鼓要先走，那个啪都是晃锤晃锤晃锤，鼓要先走之后，鼓不动，其他都不会动，那个叫满魂出水，鼓一动，全部才会上来，演员啊，然后文场啊，才会一起上演，对。
2: 清风跟白鹤就说：“阮是仙人，阮唔相信伊有偌厉害。行，咱来破冰，你两个讲咧就落台啊，不用跟师傅讲太多。太多”
3: 现在的歌仔戏会有一点差别，因为咱即马政府嘛做提倡咱的歌戏，会讲要有一挂新的元素，家己导演啦、编剧啦、音乐设计啦，吼啊，因为这呢关关都需要有我们的评审在后面监督。啊，所以说哈，做出来的品质也会比较好，因为现在有加了一些观众喜欢的元素啊，譬如说呢，音乐设计就是由我的弟弟团长的儿子来担任。

0: 好汉，
1: 定杀不了。
2: 了了。
1: 天哪，我毒药我笑，天喜，那就是那毒药，一个下药的。我爱侬。
3: 咱穿的这束衫，今仔要做什么出？衫都无共啊，衫甲布景完全拢无共吼。阮是伊即出戏咧做这布景、道具，也是咱的服装，拢是照戏咧行的，哎呀，一出戏一出戏无共的。

阮请，啊，阮无要共收物件，阮袂使甲你收的啦。

0: 才发生什么代志？地动哟！
1: 无啦！
0: 哎呦，我甲你讲吼，从今以后，你就叫做老干。啊，你知影吼？老干呐、啊！老干呐、啊！啊，老干呐、啊！
2: 我伫遮啦！我伫遮、啊！
0: 你是创意人呀？我咧甲你叫呢，你敢有听到？
2: 无啦，头家娘啊！啊，着雄雄甲改做老干。
3: 啊，我老岁仔人，我惊袂到啦。
0: 惊袂到。

0: 我知道我唔对啊啦，当初是哦，不应该安尼想哦，啊，看老大人无去，我甲你无亲情。
1: 感谢着南投县政府文化局，伊对这个文化真重视，伊愿意把这个物件保留着，代表伊就是照顾咱这个艺人，吼、哦，不管老啊少年也好，有重视这个艺界老艺人。好，这师傅大家甘心着安尼。
2: 好像太低嘞。
1: 那伫教育这个歌戏部分，我嘛教二十几年，这个文化吼，都要有兴趣的人来学才有法度。希望会当伫咱中部吼生根发芽，啊，所以咱认真家教，伊嘛真认真咧学。咱人讲食果子爱拜树头啦，吼！这个民主歌谣团有今仔日上感谢，就是咱南投县政府文化局，伊一直伫后面甲咱送，吼，予咱有机会演出，像这十三乡镇同款。啊，你若有表演机会，就愈来愈进步啊！感谢咱南投县政府一直甲咱栽培、甲支持。民主歌谣团对我来讲，敢若我的性命。我嘛爱歌戏，阮先生嘛爱歌戏，所以我的坚持就是讲，希望会当一直甲伊搬落去，传予遮个世世，后摆有一碗饭通食。
0: 俗语人一个讲，世间无人有，只有咱白鸟三进士。多谢多谢大家观赏，欢迎啊！

0: 今天带来什么样精彩的料理？
1: 很少人会吃得到的一个叫鲑鱼面。
0: 观众朋友们，有人知道吗？
1: 我想应该60岁以上应该知道。这道菜来自傅培梅。哎呦，
0: 这个是料理界的前辈哎。
1: 是。
0: 我有印象，
2: 这道菜叫做什么？
0: 客家小炒。
3: 客家小炒。
4: 哦，了解，这不一样了。那希望很像。
0: 当你闭着眼睛吃下去的时候，你真的仿佛好像咬到了海鲜，
2: 真的有这个感觉。
0: 哎，今天算挑战哦。
3: 对对对，
0: 今天就是我随便翻页，你就随便做出来。
3: OK，
0: 好不好？
3: 可是材料都备好了。
0: 这个叫做什么？
3: 这个叫做芥末螺肉，它的主食材算是海带，
0: 很逼真哎。我还不知道有这个食材。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5: 名人书房今天迎来史上第一位金钟大满贯得主严艺文导演。
6: Hello。
5: 小时候偷看爸妈书柜的书是
6: 我看。

0: 第一本叫做《杀夫》，叫做还有《清宫秘史》这种
1: 漫画呢，
0: 我只看得懂小叮当。
1: 当你说出小叮当，就暴露年纪了。
0: I'm sorry。
1: 这一集可是在北艺大的实验剧场拍的哦。
0: 很高兴能够回来跟你一起聊书啊，聊戏啊，大家一定要准时收看严艺文的《名人书房》。

我是澎湖关安岛花仔村的人，花仔村的是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这很有名的，很多观光客啊。我是1937年日本时代出生的啊，小学一二年级还是念的，到三年级中华民国来接收，就辍学两年，两年呢是又被庙里选去那个村庄的庙，然后不挂就是说。在党队旁边在当翻译什么这样的，那后来我就没办法去上学啊，做了两年的放牛童，在澎湖当放牛童就是牛放啊，就是到处都田有草坪的地方很少，你要把牛用绳子绑起来，钉到那个有草地上吃草，按草不多，甚至还要再换地方，所以放牛童是整天跟牛在一起，啊，我们一群当放牛童，各牵各的牛。小孩子就一起玩，但是我小时候对粘土就很喜欢，因为那个牛呢，找到那个吃草地方旁边一定要有水沟有水，然后吃完以后才能牵到这个河水，这个小河流旁边底下就有粘土，把那个粘土挖起来黏黏的，我就自己一个人在那里捏捏东西，我那个做法晒干了，妈妈在煮饭里就把那个做的放在那个灶里头。烧到红红焦黄的，啊，那个我才把它涂广告颜料，涂完那个是我做的，所以我从小对陶艺的接触是这样开始。然后在旅店里小学，来逐渐到毕业，再到马公纪念澎湖职业学校妇女部，就是现在的这个国中，毕业以后再念省立马公高中。马公高中毕业去练军校后补军官班，等于现在这个专修学生班，军校毕业一规定要服务三年，所以毕业以后呢，完了就刚夜间部的这个制度产生，所以我考进国立医专理工科，毕业之后呢，来从事这个美术设计的行业，从台北一直到高雄，做到南亚科教的工业设计职员，然后一边上班一边创业，卖我的产品，卖到台南、台中、台北，卖到台北的时候，他们非常的畅销，销路很好，所以我就毅然把南亚科教把它辞掉，专业在营销我的产品，在台北市陶艺做了相当一段时间。还不错，那么在那个场地够用，地方也不适合，所以另外需要在地方做工作场地。南投县这里气候、地形、地物、交通一切条件都不错，所以另外选择这个1984年搬到南投考虑。

0: 要进到里面，就中间，这整块，
1: 整块上面，
0: 哎对，好，哎，这样子，
1: 好，
0: 对，有的是进来丢，然后他不丢下去，
1: 好，
0: 啊对，再丢。
2: 来到这里以后，十六岁，读英国医学，修陶艺硕士。主要去英国留学的原因就是，我喜欢了解西方的艺术观念。

希望他们的理论、实行、义这三样啊，会讲得很详细。那对你的作品、艺术观念的分析非常的明确。那么在台湾，我们的教育呢，这一方面做得比较少。英国是全世界现代文明发展起头的国家，他的学生是来自世界各国，所以我在那里对这些人做了很多的研究，很深入的了解他们的民族性，他们对艺术的观念，这个是在台湾学不到的。那么去那边最大的收获就是对艺术观念的系统更进一步的深入，把它表现在艺术作品里，这样的表现呢，对我后来的工作

调制是去烧高温的，那么陶艺的东西上头要有釉色，这个釉不是买来的釉，必须自己研究那个釉料的结构，最好能研究出那个釉料只有你有，别的没有，这要学化工、氧化铝、氧化镁、这个碳酸钙等等，这个是化工的。那么要懂得化工里面呢，你才能去从那个化学元素里头去做配方出来。那么这个配方呢，分成是那个物料烧出来的那种形态跟颜色呢，是天下与君中外，只有你独有，那你就必须做价值很好。所以做陶艺跟一般的做艺术的画画啊、雕塑啊，这个最大的不同，它是必须要研究化工。那这个化工呢，是其他的艺术品

我们所有的艺术作品，就是有的要谈的内涵，实行意，这是三个主要的内涵。纹路、肌理、肌理纹路的，是一种很独特的天下美，会帮助它增加它意涵之美。这个艺术品，和你才能够找到你独特的形式跟内涵。这个是它的力道跟它的形式，这样才能够把做作品的艺术理念表达出来。那么所谓大破大立的内涵上，就是打破传统，原来那个形式变掉，一种是形式的，像我那个有个瓶罐裂裂半裂。要破不破，要掉不掉，那样的品，那过去传统上这些叫做不良品，要丢掉啊。但是我把那个不良品当做现在的一个很有意义的创造美感好作品。

所以从小我就很喜欢毛笔字的书法。他在初中的时候，常常有老师说我写那个毛笔字是没有力量，我就用力的写，把毛笔捏得快断掉。

我这么用力努力，到后来就感觉到那个力道是一种有形还有无形的一个力量。所以这个毛笔字还有力，这个形式上它变成让你会感受到力量的存在。这个是我作品里头非常重要的形式跟力量。感受跟书法一样的力道，啊，所以对于力道基于评论，就变成作品的主要内容。后来我也研究世界文字学，这世界文字学我是先研究中国文字啊，那么它主要是刚柔并济，后行有力。这个是我们传统的艺术里面，但是在文字上它没有去传达这个传统，我是从古老一个神桌去研究出来的，当时他做这个神桌的艺术里面。

三个四个的春季就雨的有厚厚的黑的干淡淡的薄薄的雾雾的那个紫色，那整个让你看起来是非常之厚实有力啊，这个紫色就啊能列为啊传统艺术里面很重要的东西。那我又把它翻过来，表示说我不从正面看，我不是当做传达意念的文字，而是把它变成一个图像。同时，我是又把那个形式打破传统，从正面看的翻过来，反面看，啊，那个变成图像呢，就更有创意。难道现我来之前呢，没有任何一个学位，也没有人在做这个陶艺品，是生产那个碗盘、杯咖。以前他们在做的，来来头第一个创了台湾陶艺协会，因为当时是全国性，会员是来自台湾全国的。台湾艺术大道是从草屯的公益中心开始啊，中正路连到埔里到日月潭啊，这条这个台湾艺术大道啊，那么这条台湾艺术大道是结合旅游跟艺术，把它结合在一起，让民众透过这个艺术大道来看这个南投县这个山水。之美，同时呢，这里沿边两边都是鼓励艺术家在这里建立艺术工作室，我这个工作室其中之一啊。后来有尼古罗、柯耀东等等很多啊都来啊，就让游客来参观这个南投县的山水之外呢，人文艺术也进一步带到。那之后，我们创立九九通文化社，每个月有固定时间，从草屯走到九九通这一带，看一个美丽的山水以外呢，每年都要在几段都是画九九通或者其他的艺术品来一起展览作品，定期在做一个文化艺术等等其他的议题。做主题来座谈，我们还再来一次振兴活动，把它以谈话的化成一个跟文化艺术关的人文主题，来把它做长期性的深入研讨。这个是把生活带入艺术，那么艺术把它生活化。

0: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 他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他只是一个啊，
2: 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3: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4: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5: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6: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7: 那一代人包括你。

南投县山明水秀，孕育了国内外许多知名艺术家。谢昆山1947年生，自幼生长在南投县民间乡三轮村，中年后移居到风景秀丽的茶乡松柏岭，是南投县著名的书法艺术家。从小浸于田野之趣，对大自然的热爱让他找寻到许多创作的灵感。也许艺术家本就受到大自然的青睐，也或许空白的画布最怕的正是艺术家的热情。

0: 小时候呢就很喜欢涂涂抹抹了哈，念书的时候呢对美术课产生兴趣，那么后来进入师专呢，我选修美劳组啊，暨门李和廷教授呢教授水墨画，后来又学了书法，自己也很喜欢看帖读帖了哈，喜欢看展览，那么历代和当今呢的大家呢都是我学习的资产，展现多元风貌和个人的体会呢都是我学习和努力的方向。
1: 中国书法有着悠久的历史，除了非常普及于当时的日常之外，自古以来有着许多优秀的书法家。

能彰显。书法是一门相当成熟的艺术，除了以创作的主要表现和作品形式之外，书法也是一种研究书写者心

0: 原来书法也能像人一样有生命力，呈现出风情万种的身段与姿态。
1: 我的书法作品呢，比较不喜欢受传统笔法的约束，我用笔写我的心境，啊，学习的经历呢也不讲求遵循依规，有语意可以从容自在、轻松看待。那么大巧若拙呢，是大家共同追求的一个境界。
2: 一般写书法呢，我所认知的里面，对初学者来说，他知道，写书法必须要起笔、行笔、收笔啊，这样子的这样的过程来学习书法。但是我们从谢老师的所有的学习历程里面呢，发现他不仅在书法上有成就，他的水墨成就也非常高，所以就发现说，哦，这样的一个长者呢，他到这个年纪也70岁之后呢，真的是从心所欲啊。
1: 书法是以文字做基础，可以成为我们生活上很好的兴趣和消遣。那么我们书写的时候呢，要摒除杂念，凝神静心，意想呢这个画面的点画结构、神情、行气、布局，掌握力道的大小、左转翻腾、虚实变化，尽量不要被规矩呢来限制哦。那么每年呢，文化局呢啊举办了很多艺文活动，还有过年的时候春联挥毫、新春文会，民众都非常踊跃的排队呢来索取春联。那么我的创作呢是尽情的书写哦，我用毛笔呢，或是用铁笔啊。陶刻、瓷刻或是刨刻，用轻松而趣味的面向来投入创作。我想让作品呢，具备了有传统的意味，还有又想另外建构出独特而且不同的书写风格，还有不同的创作美彩。

0: 学习书法本身怎么样做到有自己的风格是非常的困难的。以这个谢老师的这种作品来说，有一句话叫做万岁枯藤，你会看到这笔触里面就像一棵千年的古树，它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它有很多的变化曲折，它不是一朝所形成的。啊，这里面怎么样做到这个波折在这边产生是很自然的，这是很难的啊，这是很难的。我们看到谢老师这个字，如果你局部去看它，你会发现是不是一个很抽象的艺术。而以我们书法来说，他知道它是一个韬字，你放大来看，这里面充满着抽象的味道。这就是西方所跟我们东方来学习的这种书法线条的结构之美。
1: 我们在生活中从来都不缺少美，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我把书法的行草的留眉曲线、刨瓜刨意的朴拙弧线，还有势呢都曼妙风姿呢，加上布局的巧妙安排，还有疏密穿插相互交融呢，那么更是融合了均衡、韵律、变化、统一的美学原则。我的创作美材呢，从水墨、书法，后来又是陶艺，又是陶刻，到了植栽艺术啊，这样不断的演化和活化，那么展现多元风貌的文化内涵以及源源不绝的能量。

0: 院里的众多绿植和小池塘，是谢昆山对大自然的热爱。走进家中，更能感受到丰富的人文气息，布置极其高雅，从玄关到客厅，从茶几到墙面，处处都摆设着多年来累积的书法、水墨画、雕刻品，仿佛进入到艺术殿堂，感受着丰沛的创作能量。
1: 我生长在农村啊，从小就喜欢接近大自然，观察万物万象，有所感悟了哈。为了实践生活美学的概念啊，我想把居家的布置呢，还有周遭环境，尽量营造出生活美学化、意识生活化这种形态。
0: 在众多传统工艺里，刨刻艺术因为在艺术表现之余又兼有吉祥的象征。谢昆山在自家田园种植许多刨瓜，俗称葫芦，由于古拙讨喜，所以让人有丰富的想象。
1: 天生万物呢必有所长，那么能否善加利用呢，这个要看有心人的巧思创意啊。那么在一个偶然的机缘里面呢，我发现一种造型呢，很像丹顶鹤这种鹤的骨气和神韵的这种葫芦啊。那么在无作意间呢，我润印出一系列的三足神鹤的作品。那么鹤形葫芦呢，是刨锅艺术的上上之品。
0: 陶艺从明代开始真正普及化，当时的雕刻相当发达，材料也非常丰富，民间便可常见雕有文字、花纹的陶器，可惜流传下来的文物却相当稀少。刨瓜的表面质地细致又易于刻画上墨，谢昆山常随着刨瓜自然造型，将文字雕绘于表面，融合自然与艺术为一体。而近几年刨刻艺术又逐渐受到注意与爱戴，让现代民众能一睹刨刻与书画，形成独特美感艺术的风采。
1: 这是一件三足神鹤的作品哈，那么对对家人呢，可以依个人的喜好呢，变换位置，这样呢可以增加呢这个作品的无限情趣哈。这个高兴的时候就面对面，啊，不喜欢的时候就背对背哈，随时可以摆换位置。
0: 谢昆山致力推广南投文化艺术的传承，希望能培养在地新一代的艺术家。一路走来，用心经营，担任国小教师31年，曾为儿童基础美术教育奉献心力。退休后参与社会服务工作，曾经举办过的展览有数十场，并以新事旧好为主题。
1: 我服完兵役以后呢，那么担任国小教师，教学相长，一边教一边学的。那么服务教育界呢31年退休。退休以后呢，51岁开始参与地方基层服务。
0: 谢昆山担任过南投县书法学会理事长6年，南投县美术学会理事长4年。文化部立案的中华文化艺术基金会秘书长兼董事到今年21年，南岗扶轮社社长

0: 还有南投地方法院和地检署荣誉关护人协会理事。现任南投县仁爱之家常务董事，荣膺教育部中小学教师研究著作奖，彰化生活美学馆社教有功人员，2016年南投县玉山美术贡献奖，台湾省政府地方基层芳草人物。普野山尊，植半亩真博园，握一把云淡风轻，挺一身高雅与宽容。
1: 我在树园的农地中央啊盖了一间农舍，也可以兼工作室了哈。那么平常可以遮风避雨，那么还可以在这里呢歇心喝茶聊天。种树呢是想和家乡的这片土地呢产生尊属的联系和更厚重的情感哈。我刚开始呢是画水墨画，后来又学书法写字哈，后来又刨坡又陶坡，那么年纪大了呢才开始种树，一路走来呢可以说是游戏人间啊，学不专精。那么在创作的领域里呢，书法自然以大自然为师，那么在创作的世界里呢有隐逸而没有包袱啊，那么从容自在轻松看待，这何尝不是一种心术就好。那么台语呢说心情就好了啊。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啊又得金马奖了，服装设计了。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候，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你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去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嫌的足多所在，我这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那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啊，迄阵宝贵啊，刚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啊，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则袂，迄领衫则袂拍算。